大家知道，一些新消息大多都是从网络上，从手机上，客户端 APP， 然后就有各种的社交软件，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从这个报章杂志还有电视新闻上来读取过这个新的消息了。那是不是有一种怀念以前的那种感觉呢？搜上不散不见，来自于莫文蔚。

0: 共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优享音乐的奢华。
1: 现在时间8:16。继续要来听到这位当年是跳着芭蕾出道的，这就是唱着孤单芭蕾的许慧欣。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自然反应》。

到一个朋友发朋友圈，就是他在蹲厕所的时候干了一件特别无聊的事儿，就是把他手机里所有的 APP 按照颜色来区分，然后放进了不同的格子里面。所以我看上去就是这个格子是蓝色的，那个格子是红色的，然后这个格子是黑色的，看上去真的很符合强迫症的性格耶。然后我打心里面默默地佩服他。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关喆他的演唱同手同脚翻唱的温岚的一首歌哈，他其实写的是给他弟弟。看见你

0: 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有一些情感的文章里面会写说，男人在结了婚之后也许不会改变什么，但是在做了爸爸之后呢？

最近新晋的男神，其实也不能说新晋哈，这两个人已经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男神了，就是同时出现在了一部剧集里面，就更多的俘获了超多迷妹们的心。他们就是在《老九门》当中有非常精彩出演的张艺兴还有陈伟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Carrie Ann Seventeen。

0: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那现在时间是8:45。很多人最终站上自己想要的那个舞台之前，他付出的努力，他受过的辛苦，受过的委屈，是大多数人都看不见的，因为我们只看到他们最光鲜亮丽的那一面。

能人家里都养鱼哈，但是在养鱼这件事情上面呢，我真的没有太大的信心。小的时候曾经养过一小缸金鱼，但是最后就是都以养不下去为告终了。可能是因为没有花太多的心思在里面，也许也不懂得这个养鱼的技巧在哪里哈。不知道有没有养鱼达人可以来支几招的。继续来听到林宥嘉的《想自由》。

0: 早上九点，笑容是健康的泉源，多笑有益身心健康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来听到林俊杰的《我还想他》。

技术已经是应用的越来越广泛了，现在像歌手们的MV 都会用 VR 技术来拍，也许以后你要看一个谁的 MV 就要戴个专门的眼镜来体验他实景就是演这个 MV 的那个场所，哇，那个感觉应该真的是棒棒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梁静茹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时间来到了10:16。还记得当年在学校住宿舍的那一些岁月吗？肯定很多人说起来呢，会有很多的欢笑，也会有很多的泪水，也会有对很多宿舍条件的一些不满来吐槽。

常常我们会在路上繁华的比较商业中心的地方会看到比较多卖唱的朋友，然后在外面来表演挣钱。那其实在很多的国家，特别是在西方国家，艺人街头艺人这个角色哈，他们是需要执照的，就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在街上来表演来挣钱，他们是真的需要有一定的艺术造诣跟水平，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们才可以拿到这个执照在路边来表演。继续来送上许巍所带来的爱。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分享《重来》，来自于王希。

它好像有很多种吃法，比如说泡水，或者是冷冻做冰沙兑气泡水，或者是做那种糖渍的果皮啊，就是不能掰开直接吃，简直就是一个团队合作里面的最佳的那一位。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要问你什么是幸福呢？也许幸福就是每天早上能够有人帮你做好早餐，或者是叫醒你起床，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平凡而又温暖的陪伴，其实在每个人心目当中就是一种幸福。送上深夜港湾，来自于关淑怡。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继续来送上张惠妹的《给我感觉》。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星座啊，运势啊，虽然有人是完全不相信，但有人是完全的依靠这个哈，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用一个平衡的心态来看待它。我觉得比如说这一周他会说你身体会出些状况的话，我觉得大家正好就是提个醒嘛，你可以多多的来注意，那来提醒自己注意某一些你平常可能会忽略掉的一些小细节，这也是一件好事情。送上一首往事随风，来自于齐秦。

的时候呢，我建议你去尝试一些平常不敢做的事情。对我来说，做饭其实是一个比较难以尝试的事情，因为我很怕油烟。所以呢，当我有一天无聊的时候，我就随便打开一个食谱，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但是呢，就按照上面的步骤去买食材，然后去做，最后居然有那么一个样子出来，虽然很难吃，不过这也打发了很多无聊的时光。接下来送上黄雅莉所带来的《我的光》。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 Michael Jackson。 电影 Michael 除了讲他的成就，也带到他和父亲 Joseph Jackson 之间那一段复杂的关系。听到这里，会不会也在想一个人后来变成什么样，其实多少都跟成长的背景有关，你认同吗？来听听这一首了。

Francis Max 宇程 Counting down Asia's favorite hits on Asia Pop 40。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丁程鑫的人造神。那这首歌的设定呢很直接，就是在讲一个人如果缺少爱，会不会慢慢的被推向一个更极端更孤独的状态呢？那来问你了，如果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冷，其实是在保护自己还是在失去自己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吧，人造神。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Ghost 王林凯的作品《葵》。那这张专辑的核心很直接了，就是把那些不太好看的情绪、冲动，甚至自我拉扯的部分呢，都摆出来了。然后呢，继续往前走。那我来问你了，如果一个人不再包装自己，而是直接呈现真实状态，你会怎么看他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Ghost 王林凯的《葵》。Number 31。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首呢是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那如果你最近一直刷到这个名字但还不太熟，它算是现在网络上讨论度很高的新生代 Indie Pop 声音，很多人甚至拿它跟 Steve Lacy 还有 Dominic Fike 相比。那我来问你了，你有没有试过太早发现一位歌手，结果开始到处推荐，像是在帮他做宣传一样呢？先来听听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29

0: 28.
1: Yeah.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接下来准备了 Billie Eilish 的歌曲 Wildflower。 Billie Eilish 一直在重新定义多才多艺，音乐、演戏、导演他都在尝试。那问题来了，如果能够一夜之间掌握一项新技能的话，你希望是什么呢？我希望能够做的东西很多呢。要选一个的确是有点难的，那赚钱的就好，对不对？好了，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 Billie Eilish 的 Wildflower。 23

Yo， 我是主持人 Max 雨橙，接下来是 Animal 还有 Lisa 的 Bad Angel。 那两个人最早是在像 Coachella、 Ibiza 这样的场合有交流的，后来发展成为这一次的合作，还加入了数位来世的概念。那现在科技那么发达，如果有一个电子版的自己，你希望他帮你做些什么事情呢？我绝对是要他帮我打工，然后我去环游世界休息玩玩玩一辈子，好不好？来听歌吧，这个时候 Bad AngelNumber 20.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经历了被取消的风波 cancel， Daniel Caesar 呢用音乐讲述重拾自我还有成长的故事，深情沉稳而且充满力量。他的歌声呢提醒我们面对内心，拥抱真实。接下来我们有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现在我们准备了 Olivia Dean 的歌曲，年纪轻轻的她就完成了很多成就，包括了寿星的这一个个人巡演，拿下了格拉美，也因为倡导粉丝权益呢登上了新闻。但她的音乐核心仍然是在连接、选择爱，在每个音符里面找到快乐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你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是 Pink Pantress 还有 Zara Larsson 的 Stateside。 Pink Pantress 的创作方式很有意思的，他常常从画面还有氛围开始再去搭音乐，所以呢作品听起来很轻松，但其实背后设计是很精细的。那你是那一种会提前规划一切的人，还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人呢？我其实挺羡慕那一些走一步看一步的人的，因为呢更加即兴的情况下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但其实是一直在进展着的，也不会因为一开始一直担心然后完全不敢开始。你怎么看呢？我们来听。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王菲的主角。那这首歌是电视剧同名主题曲，但重点不只是主题曲，而是一次很明显的跨界，是戏曲、陕西方言还有流行唱法全部混在一起。好，一起来听听主角。12

0: 下午三点钟开始昏昏欲睡了吗？泡杯茶起来动一动吧。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1: 成都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Billie Eilish 的 Birds of a Feather。 如果你只认识他是 Bad Guy 那种全球爆红的名字呢，其实他最早是在SoundCloud 上传 Ocean Eyes 这首歌慢慢被发现的，那种从房间里发出来的声音一路被全世界听见。那我来问你了，如果你现在重新开始做音乐，你觉得还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被看见吗？一起来听听 Billie Eilish。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位是 Justin Bieber， Coachella 之后一周呢就冲出了超过4亿的播放量了，基本上呢是整波回忆杀直接上线。那讲真的，你还记得第一次听他的歌是哪一首吗？还是当年假装自己很酷，其实都会唱的？来听歌 ，Baby。Number 9。

0: You're listening to Asia's Top 40.
1: Asia's on chart.
2: 接下来我们有 Olivia Dean 的歌曲，来自他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从拿下首歌格兰美到与传奇音乐人同台，他的音乐充满着温暖俏皮还真实的，就像他本人一样。好了，先来听听 Olivia Dean 的这首歌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3: Number 8

在专辑 Sunday Best 当中， Nick Jonas 用 Sweet to Me 讲述最真实的自己，从童年的安全感到面对糖尿病的成长经历，他把脆弱还有这个感恩呢写进旋律里面。当医生说血液里的糖太多，那这一句歌词啊既真实又温柔。现在来聆听 Nick Jonas 的 Sweet to Me。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首 Taylor Swift 的作品，不久之前 The Fate of Ophelia 还有 Opaline 两首歌呢，齐齐登上了销售榜，成绩非常接近的。如果要你选出两者之间最好的一首，你会选择哪一首呢？好了，先来听 Taylor Swift 的这首歌，是你的选择吗？ Number 5

当流量偶像变成历练艺术家，音乐也会变得更加深刻。 Justin Bieber 的 Daisies 呢，融合了 R&B 复古合成器，还有他的私密感情，像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也让听者感受到他的成长的温度。这不只是回归，而是重生，更是与全世界分享成熟魅力的声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Justin Bieber 的 Daisies Number 4。

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分享的歌曲来自郑伊健，一首《一生爱你一个》。

经历与 Lady Gaga 合作的 Die With A Smile 的破纪录的辉煌，还有和 Rosé 合作的 阿帕茨 横扫全球榜单之后呢， Bruno Mars 回到属于自己的浪漫宇宙。 Risk It All 这首歌不仅延续它标志性的旋律魅力，更展现艺术进化之后的从容还有自信的，接下来感受这份炽热 Risk It All Number 2

下周四是流行榜 Asia Pop 40，一个属于我们的流行音乐榜节目。我是帮厨 Max 玉成，欢迎你到微博跟我聊天。我的微博是我的名字 Max 玉成 M A X 羽毛的羽，乘风破浪的乘。还有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的微博呢，看到最新的榜单成绩的。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了，我们六月份再见。马上给你送上本周第519期的冠军歌曲，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一首歌呢？Asia Pop 40 Number 1

0: 体和灵魂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再大的风雨，有车窗的遮挡；再糟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Asia FM。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回来，这里还是 FM 96.5，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马上要听到的歌就叫我孩子，来自品冠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了他的专辑《无印良品三人行》当中，曲式自由流畅，在立意上就很有特点，爱人之间两心相悦，互遮风雨，那份感情就像是童真。

要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等缘分都停住才有真正的幸福。干嘛要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秒有感觉，拥抱一下都胜过誓言。来听到这首从来没有想过，来自于品冠还有郁可唯

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凯芹一首《雨中的恋人们》。

当你把事情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维度里面去看的时候呢，原本你以为很重要的事情，在发展大势之下呢，会小到可以忽略不计。那些曾经离你最近最困扰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都并不会影响你的生活。你可以换个角度，把时间拉长，选择的去忽略掉一些事情，或者用最简单的方法把它抹掉。永远都要做最重要的事情。马上我们要分享到这首歌是邓紫棋演唱的《回忆的沙漏》。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六点五，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1: 亲爱的你，总不
0: 接下来要听到打起精神来，是王心凌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描述的就是安慰朋友摆脱失恋的痛苦，表达了作者对于爱情的坚强，对向往幸福的执着。这是一首非常流行风格的歌，展现了王心凌非常甜美的嗓音。

人生是由片段组成的，每一个片段都是记忆，是积累。日子其实就是一天又一天，就是一个片段又一个片段。好日子是过出来的，就是过好每一天，珍惜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善待自己周围的每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件事儿。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手林子祥演唱的《感

那么多怀才不遇的抱怨，那说明你的能力还撑不起你的野心。很多很多好苗子都败在了眼高手低，别老去羡慕人家有我行我素的资格，咱得先像傻子一样苦干，才能够像疯子一样的任性。来听到君子好逑，来自于徐佳慧。

0: 速未来，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6.5，我是梧桐。人世间相逢无非有两种，或是相见恨晚，或是追悔莫及。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有个人厮守到永远是一生所愿。

在这样科技发展节奏都特别快的时代，如果说我们还能够保持着像一个这样的看着乡间风景的心快的心情，让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从我们的身边这样子飞逝过去，也是一个很美的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8:15。分享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王自然。

要的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折，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缺点，然后发自内心的去改变，找到一个平衡点。跟世界相处，首先是和自己相处。天黑开盏灯，落雨带把伞，难过先难过，但也不作死。一向以正式转音诠释刻骨的一种情歌的郑中基，想让大家轻松一点，因此呢，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我真的可以》在唱腔上改用直接的唱法，只用直接的心情去唱歌声，一展郑中基的另一种内敛成熟的情歌，更加令人

0: 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6.5， 我是梧桐。继续来听到李克勤的风继续吹。

听一曲熟识的旋律，念一个消失已久的过去。大概我们都有相同的经历，经常会听一首歌反反复复的听，然后反反复复的去想念一个人。谢谢你在我的最美年华里面来过我的记忆，我要对你轻轻地说，曾经我们都是歌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刘明湘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18:44。接下来送上这首《你在我心中》，来自于王菲。

人各有爱，不能强为；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人各有缘，不能强结。放宽心态，随遇而安，不要被心情控制。前行得靠梦想，成功得靠奋斗，成长得靠经历，快乐得靠豁达，幸福得靠知足。看清才会轻松，看浅才能自在，看淡才能愉悦，看开才能豁达。送上这首《第一滴泪》，来自于动力。

0: 是孙燕姿，犒赏一天的努力，就好好吃顿晚餐吧。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n
1: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0: 岁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0: 初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晚上8点，一部分人呢的休闲时光才刚刚开始哦，而另外一部分人的紧张工作刚刚开幕。缤纷音乐，缤纷生活，祝你今晚好心情。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世界喧嚣，人心浮躁，若要身心安稳，秘诀只有两个字，宽淡。心中的宽容多一分，脚下的路就会阔一寸。宽容了别人，解脱了自己，人生因为淡然而清雅，生命因为宽容而博大。听到的是苏慧伦的《Bye Bye Baby》。

们总是太沉迷于繁琐的名利，而忽略了人生除了浮名还有太多美好去值得留念。比如说世间以你的风光，万古不变的青山，滔滔不尽的江水，这种干净，这种大美，成了每个人心中至高的信仰，搁在最神圣的角落，不轻易的和人去言说。接下来分享老街，来自于李荣浩。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有两三个小时的一个晚间的黄金时间，他们都是独享的。但你知道，一个空间里面有另外一个人坐在那儿，你会感到很踏实，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爱情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平平淡淡的陪伴。越是平凡的陪伴，就越能长久。

怪生活里的每个细节的幸福，它存在于且只存在于那些短暂的时刻，稍一晃荡便又消失不见。人爱说无常，而我觉得是缘分，缘尽缘散，如风而去，于是最好的生活。年复一年，岁岁可知，继续来分享郁可唯所带来的知否知否。

0: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FM
3: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听到这首《我只在乎你》，来自于王若琳。
4: 如果没有

看你懒，你不努力，你还任性，你还抬杠顶嘴，对他又没有好脸色，又不愿意和他聊，但那个人一直爱着你，几十年对你不离不弃，这样简单的单方向的宠爱着你，那个这个世界也就只有爸妈了。来听到一首给你们，来自于张宇《

0: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分享李宗盛所带来的《山丘》。

管你有多么的真诚，遇到怀疑你的人，你就是有谎言；不管你多么的单纯，遇到复杂的人，你就是有心计；不管你有多么的天真，遇到现实的人，你就是一个笑话；不管你多么专业，遇到不懂的人，你就是空白。所以不要太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你需要做的就是做最好。

0: 中最有效的睡眠时间给错过了，赶快去睡觉吧。
1: Asia FM
0: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1: 成都

0: 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Vision FM，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4: FM96.5。
3: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世界上只有三种东西没有。一个忘情水，一个后悔药，一个是如果。如果结局已经来临，再多惋惜也无济于事。我们所能做的，大概只有用时间去。

0: 在生活中摸爬滚打，纵使你明白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知晓黑暗失望复杂的交错，去做为了生存不得不做的事，重新定义做人的信条，但你心里对美好最初的定义是不会变的，是那一刹那的绽放，也是某一瞬间的顿悟，是半寸温暖的阳光，也是心爱的双眼。分享到我知道你们相爱，来自于郭富城。
1: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3+2a=2，3+a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23:15。 接下来送上 Babyface 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中遭遇背叛是很常见的事情，每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概都想质问对方，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他对你的爱已经消失了。与其纠结不清拉扯不断，不如是一别两宽各自欢喜。因为缘生缘灭无法强求。来听到这首《起了毛球》，来自于梦

0: 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六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二十六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三十六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Vision FM，
3: 嗨，这里所听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分享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见很多人，也会傻傻的爱过那么几个错的人，也许是彼此气场不合，也许是相遇的时机不对。总之，既然发现是错的人，那么就请不要留恋，尽快离开。比起失恋那一点痛苦，一直在错误的人身边耗着青春年华，其实才是最大的罪过。接下来让我们聆听草蜢的《梦已远走，爱却没收》。

0: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李琦在《我并不是那么坚强》这首歌里唱出了男人内心最为脆弱和感性的一面，告白了从回忆感悟而来的孤独和寂寞，一起来聆听。

经历过越多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困不住意志。面对过越多的阻拦，就知道阻拦根本就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送上薛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送上王素龙的第一首情歌。

0: 人听到与爱情无关五个字，心中油然升起自己的理解，隐藏心底的画面涌动，百万人有百万种的理解，因为他们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故事。而你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
1: 继续分享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金海心的《对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0:45。送上的歌曲来自叶炫清，一首《可惜》。

在这个充满焦灼和虚索的年代里，爱情变成了神话和传说，甚至是被风干收藏进了书本和博物馆，被景仰和凭吊。人们神色匆忙，只顾着往前追往前赶，唯恐来不及，谁还会停下脚步去留意路边的风景。也正是这样的焦灼和浮躁，让我们一再的背离内心的声音，终日患得患失，才在仓皇当中和爱情擦肩而过，渐行渐远。

0: 午夜一点钟，眼皮越来越重的话，就不要硬撑哦，快点休息，这样明天才会有好的体力。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的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各位好，我是于海。接下来送上张信哲的《好像爱情》。

总是会有很多人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走红了，就像呢在奥运会当中大家认识了傅园慧，不过呢可能也是因为他当时呢这个精彩的这个跟记者的这个问答，所以呢有很多的音乐人也是这样子，可能呢是一首歌正好呢契合了当时呢大家的审美，所以呢一个新人很快就可能会跳脱出来成名哦。继续来分享戴佩妮以及品冠的半生树。

0: 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继续来送上张学友所带来的《稳定》。

都会发现说呢，我们都希望呢能够在每一年的既定生活当中能匀出一些时间呢可以出去旅行看一看这个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呢可以得到彻底的放松。虽然呢旅行其实并不是一件呢可以特别呢就是悠闲或者特别舒服的事情，还是会舟车劳顿，可是我们却乐此不疲。继续来分享王硕逊跟袁依依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我是于海。我们听到这首歌，每次醒来。

没时间这件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无奈的。我会觉得说呢，有的时候工作忙碌起来，你每天呢从睁眼到闭眼那一刻，你都在忙着各种事情。或许呢，你有的时候呢突然中间能够休息几分钟，你会觉得哇，这样的生活真是压迫感太强。可是如果有一天突然你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你突然觉得无所事事可能比忙起来更加的可怕。我们听到的也是曾经的超级星光大道的冠军梁文音，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6。继续来分享叮当所带来的倒不如。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会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相处，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只要能够非常和谐的在一起，工作或生活有几个朋友就好了。可是呢，如果说两个人要朝夕相处的话，每个人的个性呢就会凸显出来，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两个人需要来磨合。接下来分享这首《会说话的哑巴》，来自于刘德华。
1: 没有了香味的玫瑰花，总是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了。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安哲拉张韶涵。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n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许巍所带来的难忘的一天。

能够被别人爱着当然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会不那么珍惜被爱，却总是呢用尽全力去爱。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别人不也是用尽全力在爱你吗？如果说你一回头去享受被爱的幸福，那种才是最甜美的滋味。接下来听到任然所带来的失恋俱乐部。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分享一首《责无旁贷》，来自于阿悠悠。

回忆里面总是会有一个人已经不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甚至呢你可能啊会发现说，也许呢你在街头偶遇他，你都已经早就没有了熟悉的感觉，可是在回忆当中，他就是那一段人生和你一起度过的一个最为真实的人，或许他也就只是活在你的脑海当中那段回忆里。来听到一首《我想大声告诉你》，来自于凡凡。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我们来听这首《一点点》。

多东西我们以为呢是情之所至，但实际上有很多的事物也是需要练习的。比如说，当我们进入到一个不是特别适应的生活节奏，从本来两个人的世界恢复到单身，那可能呢这样的生活你可能就需要练习一下。那这种练习是每天都是给自己一个信念，觉得自己其实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听听来自于南拳妈妈这首《不该结束》。

0: 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他看到时间来到2:44，听到我们来自于许巍。

两个人的沟通和交流对于两个人的相处是如此的重要，可是呢，你常常也会发现在某一个层面上你永远没有办法跟别人来交流。所以呢，如果你想通了这一点，觉得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别人会对你感同身受，或许你就会少了很多表达以及沟通的欲望。可是跟你一起生活的人还是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可以跟他一起来好好的沟通。总是会有很甜的歌在我们的电波当中来流传，比如说这首来自于乔恩和黄玉蓉《甜蜜约定》。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送上孙燕姿所带来的《逆光》。

管发生什么，都不要放弃，坚持走下去，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也许不是你本来想走的路，也不是你本来想登临的山顶，可是另外一条路有着另外一条路的风景，不同的山顶也一样会有美丽的日出。接下来分享一首《想自由》，来自于林宥嘉。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5，送上的歌曲来自黄凯芹一首《雨中歌恋人们》。

无论你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也无论你的事业是什么，你都要保留自己一个很开阔的心灵空间，一份内在的从容和悠闲。唯独只有在这样一个心灵空间里，你才能够把自己的事业作为你生命的果实来品尝。如果说没有这个空间，你的内心将是简单的填满。来听到邓紫棋所带来的《寂寞星球的玫瑰》。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耳边听到刘惜君，你怎么说？

有留在你身边的不是那个在你感冒时说要好好休息的人，而是记得给你买药的人；不是那个喜欢开你玩笑戳你痛处的人，而是真正懂你的还乐于告诉别人的人。别对承诺有幻想，别对永远有期待，让时间来筛选真正爱你的人吧。分享巫启贤所带来的三月里的小雨。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这首歌，你会感叹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会说，最美的纪念是遇见。听到郭靖所带来的小声

永远不要为过去的事情而后悔，人生有很多珍贵的东西是值得我们一生去回忆的，但也有很多值得放弃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删除的。有人说人生没有回头路，也有人说人生没有删除键。接下来听到刘明辉的最好。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4:14，来听到苏打绿的无与伦比的美丽。

人生本来就是一部永远都没有办法完善的剧本，而生活也是如此。但怎样才能够让人生变得有意义、有趣味？那就得学会怎么样让生活变得有情调。生活变得有看点，那么人生也必定会充满着许许多多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也是极大的冲击了我们的视野，而视角中所展现出的色彩就是生活的极大亮点。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接下来送上一首《放声》来。

对我们的明星，他们的时代其实已经接近尾声，希望若干年之后，如果他们重登舞台，我们能像看见那些老去的巨星一样起劲之力，当然找找最初的感觉还是非常美好的。接下来送上这首《思念如线》，来自于李琦。

0: 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4:44，听到这首《为爱数一次》，来自于刘德华。我的

0: 自己。
1: 有一位90后的同事送给我两张张信哲的老 CD， 回家翻出了十几年前买的 CD 机，连上音箱，不知不觉地听完了整张专辑，才发现已经夜深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会发现身边一个很普通的物件却上了年纪，里面自然也藏着你的年华。接下来这一趴要送上一首提神曲，我相信你不会陌生的，而且可以跟着哼唱，是来自一支伟大的乐队 Beyond 的光辉岁月。耳边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的

凡是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的，太阳一点点的升起，一点点的落下，花一朵朵的开，一片片的落下，稻谷的成熟都慢得很。那些极昼发生的自然变化多是灾难，比方说像飓风和暴雨，又比方说火山喷发和地震。来听到这首诗苑阵线联盟，来自于草蜢。

0: 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接下来要送上的一首歌来自杜德伟的《天真》，听他的歌你会觉得很陶醉。小虫的词写的还真的是很美，平淡的生活。

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只有懂得珍惜、宽容、理解和谦让，才能够真正的拥有一份宁静、一份平淡、一份真情，就能够容纳布满灰尘和风霜的笑容，也能够让你美好的爱拥有永恒。接下来听到周慧《我看见的世界》。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华语流行继续在耳边，来听到这首孙燕姿的《爱情证书》。

是世界上唯一隐藏人类缺点和失败的地方，它同时隐藏着甜蜜的爱。有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是非常值得感恩的幸运，我们从出生就被亲情滋养，长大之后也会把这样一份温暖传递下去。来听到这首心醉心碎，来自于韦礼安。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那现在时间是5:44。

社会高速发展，来来往往的地下铁路成了城市文明和社会生活的缩影。从入口到出口，地下铁将你从起点带到终点，又或者是带到另外一个起点。当地铁一趟趟地穿行在城市，你所期待的那份怦然心动也会一次次的到来吗？接下来分享这首《你把我的女人带走》，来自于许飞。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ome to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再来陪你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温岚带来的刺猬。

Ethan 陈奕迅他拥有一个败家的老婆，他同时拥有着一个让他不省心的老爸，但是呢他却拥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所以说当他有了自己的这个女儿之后，他就好像觉得生活一下子有了属于自己的希望，以前所有那些让他懊恼的甚至绝望的事情通通都不是问题，他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变轻了，而一人的力量也变大了。接下来送上杨坤所带来的快枪手。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接下来送上五月天跟孙燕姿的温柔。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这一段非常完美的爱情，可是有一位爱情心理学专家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很多人呢见到他之后都会说，哎，我想要找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朋友。可是呢，心理咨询师往往会回敬他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找这样这样这样的朋友，那么这样这样这样的朋友会喜欢什么样的人呢？哎，我们也可以试着来问一问自己哦。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彭佳慧，一首《此心眼》。

0: 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3: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听到一首我们说好的来自于张靓颖

一个人如果真正很受伤的话，他内心的那份苦楚是说不出来的，但是也需要亲友能够及时的陪在他的身旁。所以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就是相伴的力量，他并不是需要这个人去鼓舞你，或者说他跟你去说一些什么所谓的大道理，你需要的也许就是他拍拍你的肩膀，然后呢递给你一杯水，什么都不说，就那么陪着你待着，陪伴才是最好的温暖。所以作为家人的你，尤其是作为女士啊，千万不要轻而易举的去啊跟男方说，哎呀有什么事情你说出来吗，你一定要说出来啊，怎样怎样。当他真正想说的时候，他会告诉你的。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6:46，送上周杰伦所带来的烟花，忆了

你别傻了，但是我很想对那些人说，傻傻更健康。你去追逐一个人呢、一定要有一定的定力，而且要有一定的勇气。今天我也看到了一个很励志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暗恋一个人的话，你一定要向他表白，因为至少你可以知道他用什么样的可爱的方式来拒绝你。哇，好鼓舞人心的一句话呀。所以有勇气大无畏一些或许会更好，但是一定要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听到这个旋律呢，是来自于梁

0: 还在考虑早餐要吃什么吗？别忘了吃早餐配音乐，帮助消化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早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来分享邓福如跟小雨的前面路口，听。

我们现在常常说朋友圈拉近了我们跟其他人的，比如说陌生人的距离，他可以通过你的朋友圈来了解到你这个人的平常的喜好是什么样子，但同时另外一方面呢，他好像拉开了你和之前能够用现实身份来相处这些朋友的距离。如果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朋友圈见到别人的消息的话，有可能这个人就从此在你的世界当中消失了。

0: 园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16。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搭起手鼓唱起歌。

要问你什么是幸福呢？也许幸福就是每天早上能够有人帮你做好早餐，或者是叫醒你起床，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平凡而又温暖的陪伴，其实在每个人心目当中就是一种幸福。我们来听到李琦的这首歌《就这样长大了》。

0: 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Asia
1: FM，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一首《一次就好》，来自于杨宗纬。

不是有很多人，特别是女生哈，都跟我一样，就是衣柜里堆满了衣服，却总是感觉没有衣服穿。怎么样高效的去整理自己的衣橱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问题，或者是打开衣柜的时候乱到根本就不知道你要找那件衣服在哪里，所以这真的是令我非常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只能是每一次下定决心好我要来清理一次衣柜啊，大概做完之后就是3个小时之后了，特别的痛苦。来，那王心凌的想和你。

0: 悠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46。接下来送上这首《是否》，来自于许飞。

知道大家每天听歌的时间平均会是多少，有一部分人我相信就是在自己上下班的时候通过广播来听一听音乐，但有的比如说像自由职业者，不管在任何的场合，他们都会头戴一个耳机，或者是在自己所属的场地要放音乐，才能够把工作好好的进行下去。接下来送上流行歌曲，来自于李荣浩。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Asia FM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好了，你好，我是 IC。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弦子《第三者》的《第三者》。